0: 区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 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

0: 世就任戈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 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

0: 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

0: 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 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科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2: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 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 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

0: 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 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 复线化，

0: 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

0: 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因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 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 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

0: 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

0: 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

0: 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 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 乌空军5:26至5:29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0: 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 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

0: 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抢架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 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 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 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被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乙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八月宣誓就任戈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

0: 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 该设施用于燃油。

0: 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2: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2: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 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四枚巡航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3: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 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

0: 的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 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 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

0: 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2: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函

0: 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 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

0: 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 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 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

0: 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3: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借杯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 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

0: 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0: 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3.5%，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

0: 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蒂涅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 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3: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 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3: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情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情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借杯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 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3: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 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3: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0: 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乙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乙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 现行三文件提出了房位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

0: 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

0: 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

0: 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情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情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 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2: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

0: 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2: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 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 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

0: 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

0: 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3: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2: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

0: 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 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 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 随后向摩罕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 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

0: 需求的建设项目。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 声称巴尔在2020

0: 三年十月七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九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

0: 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

0: 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 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 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

0: 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立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

0: 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以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

0: 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宜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 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0: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

0: 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 乌空军5:26至5:29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 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0: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

0: 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3: 当地时间10月14日， 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

0: 巴，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 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 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

0: 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以色列国家安全

0: 安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 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3: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 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

0: 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 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2: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3: 巴依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从训练商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

0: 要为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0: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 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

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

0: 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 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 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

0: 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

0: 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彻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彻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4周。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3: 巴依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 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 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 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

0: 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勤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 运动搜索目标。

0: 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

0: 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彻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 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 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 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

0: 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 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2: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 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

0: 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

0: 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 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

0: 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

0: 进行进一步调查。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新链

0: 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 商讨在10月27日

0: 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说 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中

0: 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 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3: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

0: 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 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 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 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 国际社会要在尊重立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

0: 尽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0: 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2: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

0: 攻击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0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0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 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 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0: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 美国将

0: 裔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1: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 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 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2: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2: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 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2: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 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2: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

0: 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

0: 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增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 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0: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

0: 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 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

0: 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 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 无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 海上演习将于

0: 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2: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 但以

0: 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 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

0: 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

0: 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 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10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彻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彻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 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2: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2: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2: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 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2: 训练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2: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证实拥有核动力潜艇， 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4: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朝鲜试射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 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

0: 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 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 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月十四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十月七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十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记者当地时间十四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乙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2: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十月十三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增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 通报说，此人已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0: 情。吴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

0: 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市长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立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 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3年

0: 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戈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 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 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

最大的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
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

0: 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 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

0: 预警。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 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旨

0: 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 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

0: 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 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

0: 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 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3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 此人还增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 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 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

0: 抵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行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2: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

0: 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 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 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指

0: 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中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 北约将做

0: 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

0: 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

0: 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 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0: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 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连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 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0: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立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

0: 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

0: 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 俄罗斯国防部14日

0: 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

0: 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

0: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乙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 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

0: 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 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 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

0: 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情。

0: 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 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市长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2: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 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2: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 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

0: 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时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时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新练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新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新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0: 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人士的话，星链的

0: 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

0: 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被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 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2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3次空袭。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 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亦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 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

0: 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2: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增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 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0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 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
2: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美官员称军方

0: 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根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市讲话中表示， 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2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3次空袭。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 并表示

0: 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 沙特方。

0: 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1: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2: 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 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 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

0: 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 保障

0: 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 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 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

0: 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立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

0: 对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 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0: 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

0: 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

0: 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 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 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

0: 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2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3次空袭。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

0: 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 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俄印举行联合军演， 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

0: 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

0: 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 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 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

0: 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

0: 五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 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 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 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彻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彻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 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新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 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

0: 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已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

0: 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 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 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 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2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3次空袭。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行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 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便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 国际社会要在尊重立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

0: 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

0: 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九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1: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

0: 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知情人士称，英国将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记者15日获悉，知情人士称，英国正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以协助乌方打击俄罗斯军事行动，并应对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会晤期间，英国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宣布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

0: 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昭夫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

0: 到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该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1: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该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 把武器

0: 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 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1: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 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0: 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 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0: 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
1: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 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 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知情人士称，英国将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记者15日获悉，知情人士称，英国正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以协助乌方打击俄罗斯军事行动，并应对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会晤期间，英国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宣布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行远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该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 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十月下旬。
0: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约恩·哈梅肯·霍尔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日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一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 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

0: 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作出反应。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证实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人事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5日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日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三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
0: 知情人士称，英国将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记者15日获悉，知情人士称，英国正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以协助乌方打击俄罗斯军事行动，并应对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会晤期间，英国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宣布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法尔辛表示，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在国际多边场合坚持为巴方发声，感谢在加沙人道援助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巴中保持传统友谊，双方合作良好，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
0: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被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俄安全局逮捕一企图对俄实施恐袭的瑞典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此人还增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0: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 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力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柱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柱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付省进行了一次空袭，对也门萨达省进行了两次空袭，对也门阿姆朗省进行了三次空袭。当地时间10月15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表示，在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和封锁之前，将保留采取反制行动的权利。施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日本社民党党首重申继承村山谈话理念。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日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 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

0: 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俄印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至23日。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日至17日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西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日抵达俄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日表示，从当地时间14日零时至10月15日上午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另据乌克兰媒体10月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1: 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力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0: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烟花表演式打击方案。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

0: 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实现核武装化。朝中社15日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说，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文章说，美国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使日本充当其实施霸权的马前卒。一旦日本在美国庇护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专守防卫原则的伪装，热衷于开发并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2: 10月14日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至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上，中巴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歌声中依次缓缓升起，两军参训官兵统一佩戴联训臂章，以昂扬姿态整齐列队，两军联训指导组组长分别致辞。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了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了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据了解，本次中巴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中方联训分队指挥员介绍，中方参训分队以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专业力量。中巴双方将组建联合指挥所，就联合筹划、行动协同、指挥控制进行演练。本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10月下旬。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称，此人曾于2月至6月在被俄方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部队中服役。文件显示， 此人还曾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参与对俄作战。通报说，此人以加入俄武装部队为幌子入境，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
0: 记者沙达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0月13日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该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日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萨雷亚说，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胡塞武装14日早些时候还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0: 吉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当地时间10月14日，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2: 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市讲话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无法阻止其袭击，美国总是违背承诺。他强调，伊朗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战斗，同时我们也必须谈判，以此来建立可持续的威慑力。
3: 朝鲜导弹总局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1: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 法尔新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